0: 三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煽动厌华情绪。大兵連續發文評論事件，說過去一段時間韓國少數媒體不時炮製散布關於中國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國和在韓中國人的形象，亦都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他期待韓國各界明辨是非，自覺抵制假消息、歧視、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族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學習和考察有利于议员履职的水平或者是能力提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果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神要以色列人按佢嘅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嘅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嘅供应系源源不断嘅。除咗安息日，佢哋要留喺屋里边，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睇到神嘅供应。哪怕系安息日，神亦都会喺前一日为佢哋预备好当日嘅食物。神所赐下嘅份量，亦都系按个人需要而定嘅。神嘅方法同埋世人好唔同。人之所谓均等，系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嘅食物，但系神嘅均等系按需要，重点系每个人都能够食饱，而唔系一刀切咁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佢让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差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FM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地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

0: 60话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煽动厌华情绪。戴兵連續發文評論事件，說過去一段時間韓國少數媒體不時炮製散布關於中國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國和在韓中國人的形象，亦都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他期待韓國各界明辨是非，自覺抵制假消息、歧視、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族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學習和考察有利於議員履職的水平或者是能力提升。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港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炎熱，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咁5尺3。我系高传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侍奉喜乐。今日收到的题目就有一位基督徒，他就问了，成日都说侍奉神是喜乐的，咁点解咧？我喺教会侍奉咧，我净系一味就感觉到好忙碌，又唔觉有喜乐嘅咧。咁系咪我自己有问题？
6: 侍奉咧，应该就系有喜乐嘅，系咪？如果你感觉到侍奉唔喜乐咧，硬系咧有啲嘅嘢硬住。我深信你都睇下呢个系咪一个侍奉。有啲人话，如果你侍奉咧，如果你当咗一份工作咧，所以你当咗一份苦差咧，咁啊当然就唔会喜乐啦，系嘛？有啲人咧，佢就算是打工啊，即是说我们每日呢朝九晚五的工作，他如果是当了一个侍奉，是要在那个地方呢为神去做见证，他要呢活出基督，在那里去努力去做的时候，他做事不是被人看的，是神看住他的，他的生命呢是要活出呢每日都是有意思的时候，他虽然呢真的呢是朝九晚五呢是为了赚钱的，但如果他觉得那个呢是神给他一个召命，是一个使命，而不是一种只是工作而是一个侍奉呢，有些人呢他真的喎，他当翻工是一个侍奉。一样是很开心的翻得，是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才叫做侍奉噃。

我哋睇下啦，咁呢个侍奉你点样睇啊？侍奉你系睇即系喺教会四埲墙啊之内啊，定系我哋喺我哋每日日常生活咧，我哋都系应该去侍奉神。我哋睇到喺圣经里边，我哋睇到约书亚呢个人物啊，佢都话咧，佢话至于我同我嘅家，必定系侍奉耶和华。呢、这个必定侍奉耶和华咧，佢唔系只系话哦喺圣殿里边我先系侍奉啊，当我站出嚟咧。我是一个领袖的时候我才是侍奉，不是，他至于我和他的家人在家里面，在家人的里面，他在生活的里面，这个就是对神一个的尊重，对神一个的委身，对神一个的爱的回应。如果你是很喜欢一个人啊，你是爱他，你愿意为他摆上，你不会不觉得哎呀我会觉得我自己很辛苦，你唔会觉得辛苦㗎喎，返嚟你觉得点样啊，越做就越起劲喎，系咪啊，当你呢你諗下，如果你系追求一个对象嘅时候，你又呢为对方又去写封情书写到天光，你又去买啲花又揀到最靓，你要买份礼物呢真系好左揀右揀嘅咁样。你用咗好多时间心机，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啊定系开心呢？你諗下应该开心先系㗎嘛，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好辛苦咧，你又谂下你嘅心态咧，你嘅动机系为咗乜啦？你如果系当呢一样嘢，真系噶，我哋侍奉神嘅人咧，其实侍奉咧，我哋就系一个尊重，我哋特别咧，我哋对神咧系有一个敬畏，呢一个咧先系好重要啊！圣经咧讲到一个例子，咁有一日咧，耶稣咧就去到一条村啦，就有一个咧女人咧就叫马大，佢嘅细妹叫玛利亚。咁耶稣去屋企咧，呢、这个家庭咧，呢两姊妹咧就好愿意接待耶稣噶噃。咁咧，当耶稣去到屋企嘅时候咧，呢、这个马大咧就伺候耶稣啊，哎，好忙碌啊，心里又好忙乱啊，哎，晚做啊，搏命去又整呢样整嗰样，哇，又要煮饭，又要洗菜，又要扫地，又哇，好忙好忙。啊，反为佢个妹咧，玛利亚咧，哈、啊，耶稣嚟咧，即系坐喺耶稣侧边度听耶稣讲道啊。过咗一段时间啦，马大就好唔开心啊。因为佢为咗好多次圣经形容佢咧，心里忙乱啊，就嚟到耶稣面前，就同佢讲：哎呀，主啊，耶稣，我嘅妹咧留低我一个人啊，喺度晚做嘢侍候你哋，又斟茶递水，你唔在意嘅咩？请你咧吩咐佢嚟帮我手啦，咁样。耶稣就咁样回答：佢话马大马大啊，啊你为咁多嘢去忙碌，好多思虑烦扰啊，但系有一样嘢咧系唔可以少嘅。玛利亚呢其实佢已经系揀咗呢样嘢最好嘅福分，冇人可以跌去。原来呢玛利亚呢佢揀呢就话呢最主要就系嗰个客人嚟点样啊，你嗰个时候唔系淨系挂住忙㗎啦，忙呢应该之前啦，耶稣嚟到嘅时候如果系朋友话佢嚟到嘅时候，有时你个朋友嚟你屋企唔系叫你一定系要整九大鬼俾你食㗎嘛，有仲要有啲朋友嚟呢斟杯茶坐低倾下偈，大家呢真系有啲点讲啊，系互相嘅生命嘅交流啊，呢、这个先系最重要㗎嘛，系咪？咁我哋睇下啦，我哋侍奉嘅里头，如果你唔系为咗同神呢一个关系，咁你去即系一个生命嘅交流，你嘅侍奉呢系一个爱嘅回应，咁你当然啦，你只系为咗好似一个工作要完成自己嘅责任啊，唔做唔得，咁你如果觉得唔做唔得呢，咁梗系辛苦啦，系咪？教会里面呢我自己睇就话好多嘢好多嘢啊都需要去完成㗎。咁你既然咁多嘢去做囉，你如果你日日就挂住做，你永远都系忙忙碌碌㗎咋嘛，吓嘛。而且好多工作呢喺教会里面呢就唔系靠人嘅力量可以完成得到㗎喎。而系要呢靠住神俾我哋嘅力量。咁如果你都唔能够安静落嚟，你唔能够同神有好嘅关系，你点样可以能够去做到神嘅工作呢？你点可以去侍奉呢？你唔好以为就系我侍奉嘅时候，我系凭我自己嘅努力。有啲人呢就以为咁样，我哋系唔能够啊。因为你咁样，我哋睇下啦。如果你话啊，我系唱诗班嘅，我只系好努力嘅唱好首歌咁啊。只不过呢有时你睇啊，你带领歌嘅时候，你唱嘅时候，你冇嗰种里面嗰种嘅释放，冇里面嗰种嘅喜乐，因为根本你同神嘅关系都唔好，你嘅侍奉呢点会好呢？系嘛？正如你两公婆嘅关系，或者屋企里面呢仔女嘅关系、兄弟嘅关系、婆媳嘅关系，如果都唔好嘅时候，
你几努力去做好多。

0: 多嘢，大家都系会唔开心，系嘛？两公婆如果关系唔好，趁老公啊赚到好多钱，你但系你同太太个关系唔好嘅时候，你咁多钱系点啫？会唔开心啊？你咁勤力做嘢又点啫？唔开心啊！你仔女同你个关系唔好，你俾佢咁多物质嘅享用，你又供书教学，又俾佢好多佢日常嘅需要，但你根本大家建立唔到嗰个关系，咁呢个咧就你所有努力系冇意思。其实我哋侍奉呢亦都一样，侍奉中嘅喜乐呢，我哋要明白到呢、这个我哋唔好当系一种嘅，只系一种嘅要得到一个酬劳，或者呢我哋付出一个呢要神呢回报我哋，又亦都唔好呢系好似呢为咗你要喺度出风头啊，去争呢个权柄啊，争呢个利益啊咁样。因为我哋侍奉呢，其实正如先知所讲啊，佢万军嘅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灵啊，方能成事。咁咧，我哋要睇到神俾我哋咧，一定系要靠住神自己俾我哋嘅能力。啊，又好似保罗咧，曾经喺加拉太书5:25，佢提醒我哋：我哋若系靠圣灵得生啊，就当靠圣灵嚟行事。因为当我哋嘅生命被神去掌管嘅时候，有啲人话圣灵充满，就话我哋嘅生命被我哋愿意交俾神去管理啊。我哋唔好让我哋一团糟嘅时候，我哋先能够点讲啊？如果我哋自己一团糟，你点样可以去井井有条去服侍一个群体咧？服侍教会咧，去能够妥善嘅将神所交托俾你嘅去完成得更好咧？呢、这个系冇可能嘅，因为你自己都太乱啦。我哋要让神系首先我哋生命好似玛利亚一样，愿意系去聆听，愿意咧神咧俾佢改变佢嘅生命。我哋生命里面有个动力，我哋先能够活出呢嗰种嘅基督俾我哋嗰种嘅喜乐。我哋唔系只系做自己喜欢嘅嘢。如果我哋只系做自己嘅鍾意做嘅嘢，咁呢个唔系出于神嘅。当然啦，神俾我哋所做嘅嘢亦都可以成为我哋所喜欢嘅嘢。亦都呢我哋知道呢我哋侍奉呢系神系佢俾我哋一个照明。唔系呢我哋可以我哋自己去争取嘅。因为教会里面你嘅侍奉，如果你只系话啊，我好叻喺边一方面，我一定要争取到翻嚟，建立我嘅山头，建立我嘅领域，唔系嘅，而系咧我哋嘅侍奉。圣经嚟讲，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嘅心。我哋咧，众人以为美嘅事，我哋都留心去作。咁咧，我哋系要出于嗰个内心，要有一个深度先得噶。我哋亦都唔系话咧，要咧系要得到咧系人嘅奖赏，而系咧。好似保罗佢话咧，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乃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到神喺基督耶稣里面喺上头照我嚟得嘅，佢要俾我哋嘅奖赏。我哋要喺神嘅面前咧，要咁嘅心。当你咁嘅时候咧，当你奔跑嘅时候，你系唔会冇方向嘅，因为好清楚要得到神所俾你有赏赐，俾你咧系有赞赏，你嘅心系对准神。唔系对住人嘅，唔系要做俾隔篱嗰个睇，唔系因为咁嘅时候咧，人咧系投你一票，唔系，而系咧你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神要称你系一个忠心嘅仆人，你可以入嚟同佢享受佢喺天上面嘅喜乐，佢能够同你咧一同嘅欢庆，因为咧你系佢忠心嘅仆人，呢、这个先系我哋系要思想，我哋究竟系咪对神系有心，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
1: 侍奉咧应该喜乐嘅。咁如果咧，大家觉得点解会自己咧侍奉咧冇喜乐，又净系得个忙碌咧？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反思下头先阿 Philip 咧点样去解答你。咁好啦，一个礼拜又过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紧张，

0: 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嗰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的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都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嗰区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福音使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在空气中能够发放正能量，人生的道理，将爱心传扬出去。今日的节目有一个叫做曲乐共赏，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介绍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广东小调，或者叫做广东小曲。我们会讲一下他们的起源、他们的风格、他们演奏的乐器等等，也都会介绍一些用这首小调而写成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爱城福音众运小团的团员去唱出来。而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元的广播剧，也当活到未来时。原来人生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天上而来，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领受、去追求的。那你听完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兴趣想知道多一点的话，欢迎你是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电邮的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总之今天我们无求在这30分钟里面，都希望能够跟你们轻轻松松地去度过。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个节目，就是曲乐共赏，请大家慢慢欣赏。

汉宫秋月是中国的名曲，原为崇明派的琵琶曲，现在因为有多不同的乐器，运用各自的艺术手法再创作，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乐谱版本。这个是民间乐器在流传当中常见的现象。汉宫秋月现在普遍流行的演绎方式有高胡曲、二胡曲、琵琶曲、筝曲、江南丝竹等等，主要是表达古代深宫飞奔宫女哀怨悲秋的情绪，以及一种无可奈何寂寥冷清的生命意识。全曲以哀怨伤感的情绪为主，由于乐章悠远动人，亦都在粤剧粤曲界广为使用，例如好似《在世红梅记》当中的《节梅巧语》、《百花亭赠剑》、《红叶题诗》等等，都是用这一曲去编写他们当中的插曲，亦都是深受唱曲人士那个的欢迎。今日我们就拣选了一曲《将爱互传颂》，由郭凤淑贞女士填词，描写在主爱当中信徒有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及以身作则的榜样，彼此互爱互助，纵然有争拗误会，亦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当中，互相谅解互相原谅，大家和睦同居是一幅美好的图画。现在就请欣赏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唱出的《将爱互传颂》。

0: 跟住落嚟系为大家送上单元广播剧《也多活到未来时》。
1: 欢迎大家今日嚟参加我哋教会嘅美食日。我哋啲姊妹咧非常巧手噶，做咗好多糕点俾大家尝试下。啊，大家请唔好客气啊，一边食一边可以倾下偈噶。
2: 哇，乜咁多嘢食嘅？呢啲咪系扎蹄，哇！好耐冇食过啦。啲材料啦虽然简单，但系啲功夫啊好多噶。咦，又几好味喎、
3: 啊！啊，你真系识货啦，一睇就知道系古老食材。今日啊，我哋仲有好多怀旧嘅小食啊，嗱，好似碗仔翅啊、鸡蛋仔啊。米浆钵仔糕啊，自制肠粉啊，水晶饼啊，哎，真系数都数唔晒啊！全部都系为咗今日欢迎啲新朋友，我哋特别精心炮制噶，希望你哋欢喜啦！
4: 哇，全部都系你哋做噶，咁咪好辛苦咯！
5: 哦，一啲都唔辛苦，最紧要你哋享受又开心，我哋就开心噶啦，而且。我哋能够做到出嚟，唔系我哋叻，系神俾我哋嘅恩赐。我哋系乐于服侍大家。你哋觉得味道点啊？
2: 嗯，好好食啊！
4: 系啊，
2: 以前咧我都食过噶，哇，不过好硬嘅。啊，但系你呢啲咧又好软滑、啊，而且嗰啲味咧就调得啱啱好，唔太咸。仲带有少少甜味添，
3: 系啊！以前用嘅材料偏甜，又唔可以留隔夜，唔新鲜啊就硬噶啦。而家改良咗，就个个都中意食啦。我哋有好多姊妹啊，平时都喜欢研究一下整嘢食嘅心得噶。
4: 哦，乜你哋平时翻教会唔系净系听道啊、祈祷啊、读圣经做咩？啊，仲会研究一下点样整嘢食添嘅。

0: 哦，平时我哋翻教会聚会完之后咧，我哋都会轮流带啲食物翻嚟嘅。我哋食完嘢先至走噶。我哋喺教会除咗有听神嘅讲道之外，我哋仲有共同生活嘅时间，用美食服侍大家，都系神教导嚟噶。
1: 哦，听你咁讲，翻教会都唔系好闷啫。
2: 当然啦，我哋都会以共同嘅兴趣去做服侍噶。例如圣诞节嗰阵，识得编织嘅弟兄姊妹就会一齐织啲颈巾啊、手套啊，咁到时送去老人院俾啲老人家。又有喜欢种花嘅咧，就帮手设计我哋教会嗰个花园。嗱，你睇下呢啲鲜花摆设啊，都系佢哋精心设计噶。总之咧。我哋都会用唔同嘅专长去参与服侍，大家好开心噶。
1: 咦，听落有几多姿多彩喎、啊！我仲以为咧，净系听即系听圣经啊，听道，咁都唔系咁单调啫。
0: 其实我哋咁做都系圣经教嘅。圣经话，正如我哋一个身子上有许多肢体。各个肢体都有唔同嘅功能，同样我哋喺基督里边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个彼此嘅肢体，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恩赐，互相服侍，就系等于服侍主耶稣啦。
2: 系咧，呢位朋友，我哋邀请你都嚟参加我哋嘅团契啊，体验一下我哋教会嘅生活，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嚟见识下，但系咧，我咩都唔识噶喎，你哋可唔可以带住我噶？
0: 当然可以啦，你不如填咗张卡先啦，到时我哋喺门口度等你，带你哋一齐去，好唔好啊？
3: 你哋等佢得噶啦，我谂下先。
1: 好啊，好啊，咁我到时见啦，唔该晒呀。我都好想试下嗰个米浆钵仔糕啊！
3: 系
2: 啊，
3: 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嗱，两位请随便啦，仲有好多好食嘅嘢啊，慢慢试下啦。
0: 哎呀，Wins，你翻教会参加团契都有大半年时间咯，你有啲咩感觉啊？
1: 我感觉咧都几舒服，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我咩都唔识，对我又好照顾添。嗰啲祈祷啊、读经啊，都唔会勉强我分享嘅。我记得嗰次病咗，好彩有你哋同我去睇医生咋。我感觉到咧，你哋既热情，而且又有爱心啊。我同你哋又唔系好熟啊，有咩驱使你哋咁热心去做呢啲事咧？
2: 哦，因为神嘅话咯，圣经话俾我哋知乜嘢系神所喜悦佢儿女所做嘅，我哋就跟住去做咯。爱人如己，大家切实相爱就系神所喜悦噶啦。
0: 系啊，你未开始睇圣经咋？里边啊教我哋好多做人嘅道理，而且有好多例子俾我哋借嘅，警醒我哋点样系啱，点样系错，直头系我哋嘅生命指南嚟噶。
1: 咁好噶，但系嗰本圣经咁厚，点睇得完啊？我唔系未试过睇圣经，但系咧睇极都唔明喎。哎呀，仲好快瞓着咗添啊！我觉得好闷嘅，点睇到圣经讲乜嘢咧？
0: 哈哈哈！我初初都系同你一样啊，觉得冇可能睇完本圣经嘅，里边个个字我都识，但系摆埋一齐，我就唔知道佢点解啦。
2: 系啊，后来得到团契嘅导师阿博士教导我哋一班人一齐读，又有查考嘅时间，咁就开始有兴趣，慢慢读，慢慢理解，一啲一啲咁样积聚起嚟。咁多年虽然都未曾完全明白晒，但系总算睇过圣经两次啦，每次都有新嘅感受。如果你哋都想开始学睇圣经，不如我哋一齐去揾阿博士倾下啦。

0: 好啊，哦，原来你哋开始都系咁噶，好啊，你哋带我去揾下博士啊，
1: 好啊，好啊，我哋一齐行啊。
0: 好啊。
2: 阿博士，嗱呢位咧系我哋嘅新朋友阿 Vince 啊，佢想开始学睇圣经，佢都唔知点样入手，你可唔可以同佢倾下？
3: 阿 Vince 啊，当然可以啦。大家咧先坐低先啊。刚好咧呢度咧有三位嘅朋友都开始睇圣经噃，不如你哋一齐啊，咁就可以互相帮助啦。
4: 你好，呢位朋友你好，我叫阿 May，呢两个系我朋友阿苏、阿芳。博士真识讲笑，我都系刚刚开始啫，乜都唔识，点会帮到人呢？
3: 圣经咧，你哋觉得唔容易明就可以提出嚟噶噃，唔明咧，咁大家可以讨论拼埋一齐，咁咪渐渐咧就见到个图画出嚟咯，又可以互相鼓励，咁咪对大家都有益处，有帮助啦。
5: 博士啊，咁点开始读圣经先啱呢？
3: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读圣经咧，要成为你哋嘅习惯，就好似你哋起身刷牙、洗面、食饭啦、瞓觉咁样，所以咧要拣一个固定嘅时间，你能够要安静，冇骚扰嘅环境之下，等你哋可以专心读圣经。咁你哋有冇试过啊？
5: 博士啊，博士啊，我有噶，谂住搭车返工，成个钟唔好嘥咗时间啦，最好睇下圣经，但有时冇座位就唔睇得咯。
4: 我都有噶，临瞓前做完晒一日嘅工作，我就喺张床嚟睇圣经，但系唔够5分钟啫，就瞓着咗啦。睇过乜嘢啊，都唔记得噶啦。
3: 咁样啊？我谂咧，你哋拣嘅时间都系唔适合啦。不如试下早半个钟头起身，用嚟睇圣经。一来咧，人咧精神啲，容易入脑；二嚟咧，会有神嘅话语作为力量，做起事嚟啦，都系顺利啲嘅。因为神嘅话语咧，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啊。
0: 哦，诶，我听讲话咧，本圣经咧有分新啊，又旧，而且又咁厚，咁由边度开始睇啊？咁睇新先啦，定系睇旧先呢？
3: 你讲嘅梗系新约同埋旧约啦。系啊，圣经咧系分为两个部分，以耶稣出生咧作为界线。耶稣出生之前咧，又称为旧约，由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为止，一共有39卷书啊。而新约咧，就由耶稣开始到启示录，一共咧都有27卷嘅书噶，其实好易记噶。听住咯噃，3×9咧就等于27。前面两个字3×9咧就系旧约，后面两个数字咧27咧就系新约，加埋就系66卷书啦。
5: 咁即系由创世纪开始睇啦，唉，我试过啦，初都几好睇，后边呢就好似睇家春秋小说咁，但一到佢哋出咗埃及，我就睇极都唔明，尤其是嗰啲咩献祭啊、杀牛杀羊啊、洒血喺呢度嗰度咁，好血腥咁，我都冇兴趣睇落去啦。
3: 哦，咁嘅，简单嚟讲咧，因为耶稣未嚟之前咧，人咧就有罪，不能亲近神，只有用牛羊嘅血咧代替我哋去赎罪啦，人咧先至可以接近神噶。所以咧，我哋要多谢耶稣，佢一次过嘅死亡，用佢嘅血代替咗我哋去赎罪啦，用我哋信耶稣。神咧就会接纳我哋。不过咧，又讲翻转头啊，你哋可以由新约四福音嘅开始去了解耶稣嘅生平同埋教训。而四卷书嘅里面咧，

0: 以马可福音咧为最短，先睇呢卷书啊，再比较容易啲噶。
1: 我都睇过下，国家宝除咗系大卫、阿伯拉罕、约瑟、玛利亚啲人，我都唔识。仲有啊，嗰啲乜嘢乜嘢咩赛人啊，都唔知佢哋系乜嘢人嚟嘅。总之唔系好人啦、
2: 啊。所以咪要查经咯，同埋要接受教导咯。因为圣经讲到好多犹太人嘅历史文化，神揀咗佢哋，透过佢哋表现神与人同在。因为文化历史嘅差异啊，唔明系正常噶，所以多参加查经班同埋主日学，先会对圣经了解认识噶。但我哋平时都要多啲睇字得，圣经都话啦，昼夜思想，仲要藏在心里啊。
3: 是啊，不单止历史不明，有时它里面用字都不容易明的。我个个字都识到，但是加埋呢就不知道它讲什么。是不是我蠢啊，文化水平不够，读不明圣经的？
4: 哦，不是你蠢，我都曾经有这种感觉啊。原因是圣经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同埋希腊文所写成嘅，要经过翻译先至可以俾唔同嘅人去明白。我哋睇嘅中文圣经系由西方宣教士同中国秀才合作翻译而成，已经成百年历史噶啦。好彩当年佢哋系拣咗白话文去写，唔系用文言文，唔系呀，仲更加难明啊！
2: 系啊。能够用咁多年都已经是蒙神的保守了。不过现在由于想减少当中的差异，同埋等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都有好多人参照原文再翻译过了。你们可以睇多几本圣经作为参考，咁就更加容易明白啦。
5: 咁唔同嘅版本会唔会有唔同嘅意思噶？
0: 咁嘅。假如是有研究希伯来文的人呢翻译而成的，应该呢就意思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同埋其他圣经译本呢咁可以呢就是相互相成的噃。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呢，又先问一下你哋牧师先，之后先去买。不过咁我哋教会呢一般都是用和合本呢、这个翻译本先嘅。咁你可以先选择呢个译本先啦。
1: 咁样讲法，圣经咁耐历史啦，会唔会讲嘅嘢都已经过晒时噶？
4: 哦，当然系唔会啦。佢里边有教我哋生活中夫妇相处、儿女教导，点样做一个好员工、好 boss、好公民，同埋一个好嘅政府。你睇完之后，你会发觉讲嘅道理完全系正确，只系。人越行越远，同神的教导越来就越偏差就真。
3: 听你们这么说，我真的想快点开始学习这本圣经，等我下定决心，天日早半个钟头起身看圣经，由第一章开始慢慢看，同时又写低不明的，下星期回来问你们。
5: 好啊，一班人一起读，有傾有講，我都有興趣啊。阿方，你點啊？一唔一齊啊？
1: 當然唔好少得我啦，難得有伴一齊，又有幫事同兩位姊妹一齊教我哋，求之不得啦。
2: 哎呀，唔敢當，我哋都係一齊跟博士學習啫。
4: 係啊，我哋真係唔敢教啊，但係可以將我哋知嘅同大家分享。Wins，你觉得点啊？会唔会同我哋一齐啊？
6: 好啊，我都好想试下。不过咧，我惊我学唔嚟。
0: 哦 ，Wins， 你唔使怕。不如我提议啦，你每次读经之前咧，你先祈祷，求神咧打开你嘅心窍，让你有熟练嘅心智，明白佢嘅话语，并且多思考，唔明嘅地方。就要多啲问，你就会渐渐明白神对你所讲嘅嘢啦。
6: 好啊，哎呀，好多谢你哋嘅鼓励啊！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默示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灵让人写出神的话语，在圣经的内容讲的完全都是神的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真理，帮助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圣经虽然有几十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代去写成，但是贯通全本66卷书讲的东西都是一致，并无抵触，而且里面讲的东西不单只适合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群人，而是用诸四海皆准，和每一个人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虽然历时久远，但是每一个年代去看都是合时合用的，而且还可以延伸至永远。

远，所以到了今时今日，你都见到圣经仍然是在畅销当中，而且有千多种不同的文字的翻译，可见如果不是神的能力，在世上实在找不到一本这样的书。圣经的教导我们是可以用在生活上，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例如教我们怎样做人家的儿女，怎样去做一个父母，怎样去待人，甚至怎样去处理财富，不单止去帮助自己，亦都可以去教我们怎样去帮助人。最重要的这些是真理，即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活在其中就可以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未看过圣经，鼓励你都试下去看，有不明白的提议你找一位牧师向他查询一下，他一定乐意为你去解答的。好了，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好多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这个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的节目。假如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我们这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早上八点钟是一个新的播放，如果你想重复再听一次，可以在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或者星期五晚上八点钟，我们是会重播一次的。假如这三个时段都不合你的话，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爱运使团的网址，也都找到我们的播音的。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ecgoministry.ca， 即是三个 w.ecgoministry.ca。 欢迎你上去浏览我们的网址，亦都可以对我们爱运使团有更多的认识。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4: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的了。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Jennifer， 你试过即系喺一个好急或者好痛或者好危难嘅时候，你话神啊救我，神啊救我咁，行唔行得通？有冇神会唔会喺嗰个情形之下，你个呼求下，即系我哋如果基督徒讲嘅属于就系呼求，有冇试过？
1: 都好少话，即系就嚟撞埋埲墙到啦，即刻神啊变走埲墙就唔会嘅，所以我相信呢个都违反呢个自然定律，都唔会嘅。咁但系喺好多时候人生去到好无助，即系呼求嘅时候，神系听好快。当然喺未必话今日你而家祈完祷，或者你同神去问佢一样嘢，半个钟头后就有答案。但系往往就系喺你需要系 just in time， 当你去需要嗰、那个去到嗰个时间之前，神嘅答案或者神嘅 message 就会嚟到嘅。
0: 有用嘅嗬，即系有时、
1: 一定有用，
0: 就算我唔系基督徒都好。即系我知道，我听过呢个节目，我听过会有人咁样讲。到某个情形之下，我真系觉得冇得救啦，系冇办法。我向神呼求，你觉得神会
1: 一定会？我即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自己嘅信念咧，我成日都执住两个信念嘅。第一，神系爱我嘅；第二，神系无所不能嘅。OK， 咁其实我令到我唔需要担心 ,ok? 即係神，即係正如果父母爱我嘅时候，佢唔会睇住我去死嘅，佢唔会去俾我去撞大板嘅 ,ok? 当然啦，你会话佢爱极你都冇用啦，如果佢做唔到嘅嘢，咁当然冇办法，但係神又即係同时间神亦都系全能，系无所不能嘅时候。所以对我嚟讲我知道我呼求对佢呼求嘅时候，我一定有出路 ,ok? 未必系我即刻在我想要的 timing 里面我可以得到个答案，或者就见到一条出路，但是神的出路是永远都是在这里
0: 的。另外一样东西，有没有试过你向神的呼求神不答应你？
1: 都有的，特别是可能是对一些身边的人有病而离开世界，虽然我们都明白即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以后会在天堂度，我会再见，这个是一个暂别，但是对着一些你自己所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不多不少都不舍得，亦都希望可以将这个好即是好这个的关系，这个开心的时间去延长，所以我都会成日都，尤其是这时候我都会向神求咯。但是当然有时我都问，如果这个人是高呼紧一些好病痛好辛苦的时候，究竟我要佢，我真系求神，而神真系俾佢留喺呢个世界上多多一年好、两年好、更加长嘅时间。究竟对佢嚟讲系咪即系呢件系最好嘅事呢？咁即系我谂，我哋去求而我哋得唔到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因为我哋自己，可能系我哋自己一时一啲自私嘅谂法而去求而去攞唔到呢个答案。而当然即系神，我头先都讲过，神唔会唔俾个答案我哋。Okay， 神未必一定要俾你所要嗰样嘢你，所以我谂喺求嘅心态里边 ，OK， 即系唔好成日，唔好咁，有时我哋太 specific 啦，我哋好 be occupied， 我想要呢份 IBM 嘅工，我一定要 ，OK， 神啊，你俾呢份工我，神唔俾嘅时候，唔代表神唔爱你，但系可能因为当中其实神会知道，或者有更加另外一样嘢系更加适合你嘅时候，神就唔会去，即系你会唔会觉得，我求 IBM 工，点解神你唔俾我？你系咪唔听我英文？但系其实或者可能我哋求嘅时候，我哋出发点可能已经未必系咁正确，可能我哋应该求嘅神啊，你俾一份即系适合我，而一份系我喺里边会有用，而系嗰份工俾份适合我嘅工作。而唔係好 specific， 我一定要咁樣。咁有時神話你，即係可能話神你，神會覺得你好，你崩咗佢嘅作為嘅時候，咁佢咪唔去聽咯。咁但係我諗要去明白嘅，唔係神唔聽或者唔愛我哋，所以去咁樣樣俾個咁嘅答案我哋。而神知道咩係俾我係對我哋更加好嘅時候，神有更加好嘅安排嘅時候，話點解你要 IBM 呢份工咧？或者另外呢間公司呢份工係更對嚟講其實更加好，更加有發揮嘅機會，更加係適合你嘅性格。或者更加是可以在工作里面，你更加可以不知单止在工作里面是为他去做一些事的时候，神会给更加好的安排我们。但有时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只是见到这件事眼前的，我就是要这件事，那神不给的时候，神啊，为什么你不听我们？其实有时神真的不是一个这样的神。

0: 在你事业里面来讲，怎样经历过神？
1: 都好感恩，其实都冇乜特别大嘅嘅风波啦，都系咁。但系其实我一路我都非常之感恩嘅，就系神会去为我去安排，即系好神奇嘅。当我做紧一份工，我成日都当个个都想转工嘅时候，神个个都走啦。转工嘅时候，神又冇咁嘅机会俾我。但当我记得我嗰阵时要结婚啦，咁我神啊，咁个人工如果我要自己出嚟，我系唔得噶。OK， 我唔會 afford 到去能夠我要有屋啊，又要去養老婆咁樣。咁好神奇，神就自然就安排一份工俾我，又係大公司，人工係我之前嘅差唔多 double 囉。神話你兩個人 ,OK， 我而家就俾兩個人嘅人工嚟，好神奇。咁但係背後唔單止係即係當然金錢上呢樣嘢啦，而份工係幫到我，即係嗰個時候嗰份工亦都幫到我，跟住係揾到譬如我而家呢一份工啦。而亦都因為當時我轉咗工好快，咁就結婚啦，同一年我結婚，而我爸爸就喺香港就證實有病，有癌症咁樣。咁當時我自己就要決定究竟点呢？咁我公司好非常之去了解我，就同我讲，佢话屋企紧要啲，你走啦，即係你去，我话我想攞一个 long time， 即係一个 leave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我唔知你会唔会俾我，如果唔得嘅我就辞职。OK， 咁我公司话好，即係好 considerate， 就话屋企紧要啲，你去啦咁样。咁當然啦，咁返嚟之後，我再問返我之前嗰份工個僱主，咁我同佢都即係有保持聯絡。我話喂，如果當時我同你想 ask for 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嘅 leave， 你估有冇可能？佢話冇可能，我一定要你辭職㗎啦。OK， 咁而今神就擺我喺一間新嘅公司，佢又讓到我走完返嚟，我仲有份工，我唔需要擔心死啦。返嚟又要哇，再揾個份一個工作，神就係咁去安排俾我呢份工。咁我覺得係你唔。即係人係能想唔想象唔到囉。咁當然最後嗰份工到咁我係結果我係俾嗰間公司係 lay off 咗嘅。咁初初我都係埋怨㗎，但係原來 lay off 冇幾耐就發現我太太係pregnant。咁差唔多佢成個 pregnancy 呢我都係喺屋企嘅。到好啦，要小朋友要出世嗰個月我又揾到一份新工。
0: 而個 timing 係靚到不得了，
1: 係啊！你係諗都諗唔到嘅，同埋當時份工新嘅工作喺我屋企 office 喺我屋企附近嘅，係而當時我知道我係需要留喺屋企，因為有啲一兩個 incident， 我太太屋企係即係身體又出變化咧。如果我唔喺屋企，可能我翻到屋企佢就一攤血咁攤喺地下嗰種，而即係你知道神嗰、即係你知道哇咁。真係我哋所講好神奇啊！神係真係好奇妙，真係好神奇。而跟住出咗世之後咧，BB 出世咧，新工翻咗唔夠兩個禮拜，小朋友出世，咁又唔好意思同公司攞假喎。咁啱我間去嗰間醫院，小朋友出世嗰間醫院 SARS
0: 哦，
1: 被逼要隔離。我唔知點同我個 manager 講我要請假嘅時候，我就話俾佢聽 SARS， 我需要隔離10日喺屋企，又唔需要攞假，我就自然可以留喺屋企去照顧我太太。即係呢個係。絕對唔係人，我覺得係可以，我自己都冇可能安排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喺

0: 在事業上面、在工作上面，即係係好好非常之傾向。
1: 我覺得最真情的節目是
2: 最震撼人心的節目是
1: 最吸引的節目是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
7: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6: 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愛，
7: 有愛。
4: 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8: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9: 清炒四季豆，
10: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9: 事业在唱歌。
10: 絕無僅有的音樂節目，
9: 方形西瓜，
10: 司徒老師不一樣的輔導，
9: 再生子說話，
10: 生活體驗聲音專欄，
9: 心靈糖水，
10: 發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9: 男人虚，女人堆，
10: 男人同女人的真心话，
9: 歌声救地球，
10: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9: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9: 时事隔三声，
1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9: 温室效应，
1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8: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1: 隔三星，
1: 最过瘾嘅节目，
11: 最正嘅节目，
1: 最开心嘅节目，
11: 最癫嘅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頭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係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1: 監社網上廣播為你播放心連心的粵語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说将会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4: 温室效应。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

0: 自我价值其实是咩嚟嘅咧？
1: 嗱，通常自我价值咧就系自己觉得自己嗰、那个。即係嗰個
0: 自己覺得自己嘅價值，
1: 咁通常都係自己睇嘅啫，好少話人哋話俾你聽你值幾多啊嘛。
2: 嗱，即係咁講啦，我點樣睇自我價值咧？就係、是、你有冇即係咧細個去呢、這個，雖然即係、就是、去呢、這個，
0: 你講
2: 踢波，
1: 嗯，
2: 係踢波會唔會猜隊嘅？
1: 哦，垃圾，
0: 我唔識講呢啲嘢，
1: 猜垃圾，
0: 講得。讲得明显系咋？你解一解释佢唔
2: 知揾两个 captain 出嚟，
1: 可能佢就踢波最叻噶啦。
0: 哦，即系要拣人，拣人。
1: 系啦，差赢嗰个咪拣人。
2: 系咁啊，
0: 就轮流拣，睇下边个拣剩。
2: 系啦，
1: 如果打篮球嗰阵时，嗰啲比较细粒嘅咧，通常系做垃圾嘅。
2: 唔系垃圾，系比较唔系 first one drop， 因为可能系啲好厚嗰啲咯，系十几个 round 嗰啲咯。
1: 咁唔系咁，你做到最后都要猜垃圾。
2: 唔系咁，我细个嗰时都觉得自己好波噶。但
1: 系，
2: 但系喺
1: 细个都觉得，
2: 但喺嗰啲 draft pick 里边就
0: 永远系最后俾人拣嗰个，
2: 因为好
0: 跟住就安慰自己啦。
1: 唔
0: 系啊，跟住佢安慰自己，俾最后俾人拣嗰啲
2: 系
0: 最好嘅。
2: 同埋身形系永远唔成正比，
1: 系咩？
2: 唔系，我觉得踢波系起码踢波你嗰啲，即系起码你踢波。麦当娜都系细细粒粒，但咁咪佢你美斯嗰啲好细粒噶嘛？

0: 行去好薄係咪？咁我覺得如果你用個外邊標準，即係每個人肯定有啲嘢係勁噶嘛，係咪先？每個人肯定，如果你嗰某啲嘢勁嘅地方，咁咪睇得自己好高咯。如果啲嘢覺得自己渣啲嘅，咁咪低啲咯。我覺得好海鮮價，即係好海鮮。
1: 我覺得自我價值呢樣嘢咧，全世界人人都唔同噶。你唔好話全世界唔同國家，你一個國家裡面可能住唔同地方又唔同喎，即係。每一个人都可能我嘅自我价值同你嘅自我价值又唔一样喎，即系冇乜呢个标准嘅。我觉得系好在乎外面呢个世俗嘅人系点样睇呢样嘢，呢个价值。
2: 咁我哋
1: 点样？
2: 另一个角度睇啊，我哋譬如嚟到北美咧，咁会唔会觉得好似上一两代通常成日讲二等公民嘅呢样嘢噶嘛？咁我哋会唔会有呢个咁样嘅自我价值偏低嘅情况？
1: 我而家冇，我以前有，而家冇。
0: 我都冇啊！
2: 你冇啊？
1: 唔知系咪越嚟越多移民呢？
2: 我即系因为以前你睇，
1: 真系冇乜见到边一个系真系加拿大人咁样土生土长加拿大人。
2: 哦、
1: 我周围全部都系移民嚟嘅。
2: 做嘢嘅地方，阿波都已经系。
1: 系啊，其实都侵占晒噶啦。
0: 呢度太多太 multicultural。
2: 嗯哼。
0: 反而就唔會覺得係好易，即係可能你去歐洲可能有另外一個分別，譬如你
1: 或者好似係中國大陸落去香港嗰啲，咁咪會有覺得好似好有自卑，永遠都係唔係香港人。
0: 而家
1: 咁啊，係雖然調翻轉，但係以前係咁噶嘛。
0: 係以前係，以前
1: 我相信而家唔多唔少都有啲嘅。
2: 但係我嚟到呢度我有嘅喎，因為我成日覺得，
1: 就算你而家都係，
2: 而家都有噶。
1: 點解咧？
2: 我覺得我 language 我太大個啦，過嚟嘅時候，即係我英文咧，我覺得我英文嘅水平都從呢度土生土長，仲一段好大距離。即係當然啦，你日常做嘢咩冇問題，但係始終同佢哋真係 mother tongue 係英文嘅人，我覺得都係差一段距離。
0: 但係你身邊有好多做工作，即係你啲同事唔會有好多都唔係 mother tongue 唔係英文嘅，照計都應該。
2: 但係佢哋。英文都好啲㗎，即係譬如佢哋係，譬如我同事係葡萄牙人啦，一個就係印度人啦，咁佢哋嘅 language， 佢哋嘅 mother language 近啲英文嗰啲㗎，或者佢哋易啲學得好啲㗎，對於
0: 但佢哋比起工作 performance wise
2: 咧 ，performance wise 就當然因人而異啦，咁我都唔差嘅，咁但係始終譬如開會。讲起嘢上嚟，咁始终都系都系争啲咯。
0: 可能系男仔嘅，亦都系男仔嘅。
2: 唔知啊，
0: 语言能力系
2: 比较低。
1: 同埋你有冇成日都同自己讲话我唔得嘅，我唔得，我系二等公民嚟嘅，英文又唔比人好，所以每一次一开亲口就唔出声。
2: 我调转咁谂就系话，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我即系其实我讲嘢讲话系唔差嘅，呢个我自己知嘅。我如果去翻香港咁先算，我会觉得我会可以无往而不利啲咯，你明我意思啊？但喺呢度硬系好似有啲掣肘咁咯，个自我价值会低咗咯，我会有咁嘅感觉。
0: 即系你觉得俾人困住啦？
2: 系啊，系啊，
1: 即系做唔到自己好想做嘅嘢，讲唔到自己好想讲嘅嘢咁
2: 啊？系啊，系啊，有噶，我有噶，
0: 系
2: 啊，系啊，好惨啊！
1: 咁又唔系好惨嘅，
2: 回流又高不成低不就咁啊，好惨嘅我呢啲个心态咧，可能你两个比较早过嚟，咁好过我少少。即系我意思，即系话你过嚟嗰阵时候，你系细我几年啊，咁就冇咁强烈咯呢、這个感觉，系咪咧？
0: 我觉得系睇个人嘅，
2: 系咩？
0: 系啊，咁你
1: 我觉得系你个人定你自己嘅啫，可能你自己觉得。呢一样嘢喺你嘅价值观入面系好高嘅位置，个排位系比较高嘅，咁你咪睇得重要啲咯。但系当你冇呢一样嘢嘅时候，你咪觉得自己系低人一等咯，硬好似冇一啲嘢咁样咯。但系如果你唔觉得呢样嘢系重要嘅，吓，即系觉得
2: 咩系重要啊？你先，
0: 你个话 language，
1: 你个 language 嘅问题啊嘛，系咯，或者系任何一样嘢啦。
2: 系重要，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叻嘅。就是把口嘛，但是在我来到这里我把口就好像斩了一半咁。
0: 但是我觉得
2: 你明白所以
0: 我觉得
2: 所以
0: 我安慰你啊嘛。
2: 点啊
0: 啊成龙大哥你冇理由觉得你啲英文。
2: 因为成龙大哥
0: 都叻啊
2: 嘛。因为成龙大哥不是 sell 把口嘛。成龙大哥是有一手身手。
0: 但
2: 我嘛你明白
0: 但是你可能你觉得你成 sell 把口但我觉得

0: 啊，你根本上可能专长未必系你把口，你即系你，
1: 但系佢觉得佢系啊嘛，
0: 我得爆冇嘢啦，我
1: 咪就系得爆咯，
2: 冇嘢啦，点识
0: 转下型啦，
1: 系啦，
0: 你发掘下，
1: 可唔可以将自己 adapt 下呢个嘅环境咧，新环境？
2: 我就系咁咯，我就系做紧一啲我其实我觉得我做紧一啲我唔中意嘅工作。但系嗰啲工作就往就衰在衰在，我就系真系靠只系靠嗰份工作，我嗰啲 skill 咧，即系而家我搵紧钱嗰啲嘢，即系譬如一啲电脑 skill 点样去，譬如 banking 一啲 knowledge 咁样先算啦。嗰啲我可能唔系咁中意嘅，但系我觉得唔系我最擅长嘅嘢嚟嘅。但我又往我就系衰在衰在就系我一定要靠呢样嘢先搵到食。你譬如我
1: 就唔可以靠把口，
2: 就唔可以靠把口，就系咁咯。所以自我价值就低咯。你
1: 其实咧，身边我好多朋友咧，个自我价值都系比较低噶。
2: 系咩？点解？
1: 我觉得而家啲呢个社会，
2: 我冇拖低咗你啊！
1: 你点会拖低我啊？
2: 身为你嘅朋友，点算？
1: 我觉得呢个世俗嗰个 set 个价值定位系越嚟越高啊！即系睇嗰个。眼光的角度是不同，例如好像说会很欣赏人家哇拿名牌手袋揸名牌车要结婚要有两个细路一定要读名校，即是这些这样的生活框框，这个价值观呢是越来越定得高，要这样的生活环境或者这样的位置呢，你就是一个高尚人了，即系
2: 吓，
1: 系啦，掂啦，你就掂啦。咁但系你谂翻起呢、這个世界，真系有几多人系可以系做到呢样嘢咧？咁我变咗好似好多身边嘅人咧，永远都系不断去揾，不断去好似要达到呢个目的咧。咁、那个价值观就摆到咁高。
2: 你大部分嘅朋友都系 OK 噶，即系头先嗰啲嘢都做，大部分做到噶。
1: 系。
0: 咁但系我又觉得，嗱，如果你讲自我价值，我又觉得。我又反而调翻转晒你个谂法，我系反而觉得，如果我系觉得我开心嘅话，我可能真系走去做一样嘢，系你哋外界嘅人觉得，可能我做一个艺术家，一日净系揸住副画笔系画下画啊咁样，可能你哋觉得我，哇，搞错，即系可能我辞埋份工走去做画家咁啦，你会觉得无端端有份
1: 好工都唔做，你做咩去画画？
0: 咁但系我系喺嗰度寻找到我快乐，咁喺我自己内，即系自己个人嘅方面，系我嗰个价值
2: 嗱，我就系欠缺咗你呢样
0: 嗰个价值怀，可能系最，
2: 我就欠缺咗你呢样嘢，你明唔明啊？因为你，我假设你头先讲嘅嘢系真嘅先啦，咁你画画呢样嘢，你搵到你嘅快乐，
0: 真嘅可以讲啲啦，唔系咩讲，
2: 即系假设系真嘅时候，你画呢样嘢搵到你嘅快乐，而你又 make 到 living 嘅话咧？
0: 就算搣唔到，话当搣唔到啲肥，
2: 搣唔到啲肥，
0: 你可能周围啲人会觉得你好傻嘅，即系你搣唔到啲肥。
1: 所以你个价值观，中你个价值观咪唔同佢咯。
0: 系咯，我个价值观咪唔同咯。咁嗱，我嘅自我价值嗰阵时
2: 系啊，你自我价值高咯。咁我自我价值就系因为我要搣 living， 所以我低咯。
0: 唔系因为你系俾外界影响到你自己嘅自我价值啫。
2: 系噶，
0: 系咯。咁你就睇翻个人会唔会容易俾外界影响到，或者可唔可以咁讲啦？你系唔同嘅，因为你话晒你。有，因为你有家庭嘛，咁你有家庭，咁你就会冇咁洒脱啦，卡入可以，
2: 好难
0: 即系自由，
2: 走嚟走去，
0: 自由，即系喂呢个系事实，系咪先？
1: 我其实好向往呢生活噶，真系唔需要理人哋点谂，总之自己中意嘅、开心嘅，我咪去做咯。
2: 我都好向往，不过做唔到啫嘛，依家
0: 系啊。
1: 所以咪就系话，好多人其实你唔系做唔到噶，
0: 你唔做唔到，
1: 你系唔肯去做啫嘛。
0: 跳出你个框框，
1: 所以咪就系话，我即系 back 翻同我个 point 嘅就系世俗永远就系 set 到个价值观系呢个 level。你就不斷去追呢個 level， 就覺得自己搣到呢個價值觀嘅 level 咧，你就係掂啦。但係其實你係唔需要咯。
0: 係啊，你係唔需要，你係唔需要英文好
1: 嘅，你係唔需要靠把口嘅，
2: 唔得啊！
1: 你有一雙手，
0: 英文唔好，但係可都喺呢度 OK 嘅，我覺得。
2: 即係唔係唔 OK？ 只不過係你如果冇咗呢種障礙，硬係覺得
0: 係你覺得係障礙嘅啫。
1: 同埋有啲人咧，嗱，你有冇聽過呢句説話就係？越自卑就越自大，即
0: 系
1: 其实好多越自大嘅人，其实心里面就好自卑咯。
2: 系啊，
0: 呢个系喺好多 例子都引領。
1: 其實真係反映咗呢嗰個自大嘅人呢，佢只不過 set 咗自己價值觀係好高。

0: 永远都觉得自己去唔到，睇唔起自己，好自卑，所以先咁自大咯。皱晒眉，
1: 你再讲一次，
0: 唔好意思啊。嗰、那个人系好死系你捞乱咗，唔知讲咩添，真系啊。嗰个人系好自大，咁即系其实佢系好自卑啊嘛，系咪？但系因为佢系 set 到自己价值观咁高，佢系永远都去唔到嗰度嘅。
1: 我反而我睇我自己以前嘅 experience 咧，就系啲人会去踩你，即系 kind of make fun of you 啦，系喺嗰一刻佢自己觉得自己高咗，但系
0: 边一个觉得高咗先？被踩个踩人嗰、那个，
1: 踩人嗰、那个，
0: 踩人嗰、那个觉得自己好高，
1: 高咗，因为佢踩紧你啊嘛，佢觉得你喺嗰个 moment 系低过低分低过佢啊嘛，但系 at the end。佢可能其实根本上知道你系劲过佢嘅，
0: 所以佢就踩你啦。
1: 系啊，绝对系，因为好多，因为嗰时我读 U 嗰时，即系同个 roommate 大家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大家 OK friend， 即系唔系 OK friend 啦，但系唔系话好 close 嗰啲。
0: 佢就成日踩你。
1: 佢就唔系成日即系话有时单打打啊咁啦，但系其实系睇到佢自己系佢自己。
0: 唔掂，
2: 有啲自卑，
1: 有少少自卑嘅，因为我就算我读 psychology，
0: 佢有晒嗰啲symptom，
1: 系噶，有噶，系真系有噶，系啲自卑嘅人，佢会点解有啲人自卑，佢会揾啲嘢去虐待或者咩咧？系其实系喺当中，
0: 佢觉得自己有呢个 power， 有一个 control 到嗰样嘢，
1: 价值噶嘛，系啊，所以就系咯，所以未必系你头先讲话，因为佢觉得出边系。因为佢觉得佢 reach 唔到出面嘅价值，反而佢就要揿低
0: 心，揿低其他人。
1: 系啊，所以就
0: 即系贬低人哋，抬高自己。
1: 系啊，
0: 就俾人哋觉得自己好似我劲啲啦。
1: 系啦、啊，但系嗰个 moment 起码佢自己觉得舒服咗。
3: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4: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3: 一三
4: 有机密码。
5: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3: 一三有机。
6: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神舟23号飞行成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成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从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都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谢祖国为他们提供的圆梦舞台，亦都要由衷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真是十分艰苦。黎嘉莹说，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工作，亦都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至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好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山東滲源有煤礦發生氣體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系。

0: 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系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系李耀祖，
5: 我系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5: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5: 摊都系啊，
6: 特摊系啊。
5: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5: 我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对摊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年
6: 代，我唔
5: 記得咗。八幾年代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6: 個 trailer 你睇咗先？
5: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5: 吓 吓，唔会。
6: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

0: 啦，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美国，即系你未开画嗰阵时，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我因为
1: 睇
0: 咗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听？
1: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
0: 咁
1: 咪
0: 咯，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喺
0: 个巴
1: 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 因为佢话

0: 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我都覺得 OK 嘅。但系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咪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白？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安。

0: 嘅嘢，所以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
4: 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1: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住飞船升空。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5: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又是我们爱的真体的时间啦。
1: 是啦，我是艳玲，大家好。
0: 啊，艳玲啊，你记不记得呢，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所谓赚少一点，嘿，真的有时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你想不想赚少一点呢？
1: 我当然不想啦，但是事实上呢，很多信咗主嘅人咧，当佢哋赚多咗钱嘅时候，又变咗唔舍得奉献俾神喎。
0: 系啦，咁呢个原因咧，就系因为老实讲，我哋可以咁讲啦，即系因为我哋爱神嘅心唔够啊，同埋咧嗰个信心唔够啊，以为咧，哎呀，我哋赚咗咁多啦，奉献咁多出嚟，俾咗神，我咪少咗好多，系嘛？
1: 系啊，其实我哋应该要常存一个感恩嘅心。其实我哋多赚嘅都系神多俾嘅。
0: 冇错啦，其实你多赚咗，俾多咗，你仍然好多嘛。你净系成日睇话奉献咗嗰啲，你冇睇话你留低嗰啲。有时我哋人真系好自私，系嘛？
1: 系啊，我哋其实应该凡事都从正面去思想嘅。
0: 啱。
1: 阿李志官啊，琴日咧，我同一个老人家坐巴士，我听到佢讲一句话，哇！我真系好佩服佢。
0: 讲咩咧？
1: 呢个老人家咧都系基督徒嚟噶，佢已经80几岁噶。
0: 哇！喂，咁
1: 咁咧，我就同佢牛车水买嘢啦。咁买咗好多水果，大包细包咁攞翻去俾阿孙食。点解上到巴士好挤拥啦？又冇位坐。一直企喺嗰啲让老人家或者老弱妇孺坐嘅位置，嗰度咧仍然系冇人让座俾佢，
0: 视若无睹。
1: 咁我就一直问佢掂唔掂噶，坐来坐去啊，或者好攰啊咁。佢话唔紧要，佢仲好乐观咁样讲，唔紧要吓。佢话人哋唔让位俾我咧，即系表示我唔够老啦，我睇落仲年轻啦，
0: 哇，
1: 其实我仲开心添咁。
0: 哇，咁即系好积极嘅睇法喎，真系。
1: 系啦，我真系从来冇想过。
0: 好嘢啊，好嘢，哎，冇错啦。所以万事咧，好多嘢咧临到我哋身间咧，虽然我哋睇落去认为咧，如果我哋用即系消极嗰方面去睇咧，觉得佢哎真系唔好啦咁。咁其实咧，如果你调转好似呢位老人家嚟睇，哎，唔系噃，啊，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嘅想法，系一个好处，系嘛？
1: 系啦，而且佢觉得时间会好快过，唔会话好埋怨咁耐未到，我拎咗好重嘢啊！我好似同我讲几句倾啊，好似同我倾几句偈咁就够。

0: 咁我哋今日咧又要同听众朋友分享一啲乜嘢嘅情况咧吓，乜嘢嘅爱嘅真谛咧？
1: 系啦，爱嘅真谛咧，上次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奉献就表示我哋向神嘅爱啦。
0: 嗯，
1: 其实仲有一样嘢话，除咗其实仲有一样嘢，我哋嘅奉献除咗金钱之外咧，
0: 系、嗯、
1: 仲可以系时间嘅、哦。
0: 诶、哎，啱啊，讲得啱，时间都要我哋咧一样要咧为上帝而活嘅。
1: 系啦，咁好多好多嘅信徒咧，除咗赚多咗钱之后唔舍得奉献，甚至乎时间都唔系好舍得奉献嘅、哦。
0: 唔系咯，自己去玩就得喎，系嘛？
1: 系啊，但系叫佢读圣经啊，或者去翻小组啊，或者去教堂服侍就冇时间噶啦。
0: 都话唔得闲系嘛？
1: 系，其实啊，李子君啊，我哋一年有几多日啊？
0: 365日咯。
1: 咁一日有几多个小时啊？
0: 24小时咯。
1: 一个小时有几多分钟呢？
0: 60分。
1: 咁一分钟有几多秒啊？
0: 60秒咯。
1: 好啦，咁如果系咁，你拥有一年嘅时间同我拥有一样吗？
0: 哦，梗系一样啦。
1: 系，其实每一个人呢都系一样啊。一年有几多日，同埋每日有几多个小时、几多分钟、几多秒钟、
0: 嗯，
1: 神好公平嘅对待我哋嘅，每一个人可以多得或者少咗嘅。
0: 啱啊，啱。
1: 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又可以做到好多嘅侍奉啊？
0: 嗯、
1: 啊，同埋与神亲近嘅时间，但系点解有啲人又话一直用冇时间做藉口啊？或者真系话觉得自己冇时间系做唔到嘅咧？
0: 系咯。奇怪喎、哦，点解呢？
1: 咁其实呢个就系时间管理嘅问题。
0: 哦，系，冇错。
1: 系啦，今日我哋不如嚟讲一个有关时间。

0: 发生在一个大学的教室里面的。那是一个教授呢，他就是教的科目是时间管理的。
1: 嗯。
0: 那他就给那班同学呢做一个实验。咁佢当日咧就预备咗一个大嘅玻璃缸，咁旁边咧就放咗一堆手掌咁大细嘅鹅春石，
1: 嗯，
0: 仲有一袋小嘅碎石，
1: 嗯，
0: 另外有一袋嘅沙，同埋一桶嘅水，
2: 嗯，哇，系，
0: 哇，呢啲咁嘅嘢咧，全部堆喺嗰度，睇起上嚟咧，一大堆都比嗰个玻璃缸仲要
2: 大，仲要多，哦，
0: 系啦，咁佢就问学生，佢话。你哋觉得可唔可以将呢啲所有嘅湿碎嘅嘢放晒入呢个玻璃缸呢？
1: 嗯。
0: 哇，佢问完之后几乎每个学生都摇头。
2: 係。
0: 哇，因为呢佢哋用眼嚟到单单望到啊嗰袋嘅鹅春石啊嗰啲碎石啊沙咁大袋同叠到咁高都高过个玻璃缸啦，点，嗯，有可能摆入去呢？
2: 係呀，啊，嗯。
0: 咁於是教授睇到佢哋咁嘅表情嘅时候就表示好有信心，一定会做到的，嗯，就示范俾佢哋睇啦。咁佢首先咧就将嗰啲鹅春石一个一个咁样好齐整咁样放入呢个玻璃缸度。
1: 嗯，
0: 堆放完之后咧，就将另外嗰啲碎石咧就咁样倒落去，一啲一啲慢慢咁倒。咁，碎石咧就经过啲鹅春石嘅空隙里面咧，
2: 哦，
0: 就流入去个缸底里面啦。咁样呢佢果然就将嗰啲碎石都全部倒晒喎，
1: 嗯，
0: 而呢个玻璃缸亦都係能够容纳得到嘅。
2: 係。
0: 咁呢个时候呢佢再拎起呢个袋沙啦。咁佢拎起袋沙呢佢就用手執起一執一執咁样撒落去。
1: 嗯。
0: 哇，当啲沙撒喺啲鹅春石面嘅时候，
1: 嗯，
0: 自然呢就会渗入嗰啲即係嗰啲窿窿罅罅度啦。
2: 係。
0: 咁有阵时呢好似啲沙喺上面一大堆又唔问循呢，咁教授又将嗰个缸摇下佢一掟下佢啦，
2: 掟下佢
0: 系啦，咁样，于是嗰啲沙好快咁样样咧，就全部渗就全部分散流入去呢，這个大大小小石头嘅空隙里面啦。
1: 嗯，
0: 咁卒之又将啲沙全部摆满，摆
2: 晒啊！
0: 最后仲剩翻乜嘢？记唔记得？
2: 水咯，
0: 系啦，仲有一桶水啦。
1: 嗯，
0: 咁教授呢个时间就将嗰桶水拎起，咁佢就。慢慢慢慢轻轻咁样将啲水倒入去，咁啲水呢亦都系咁样呢顺住鹅春石呢嘅空隙呢咁样流到落个缸底，一路咁样升上嚟。
2: 系，
0: 嗯。咁结果点样啊？
2: 结果点样？
0: 咁当然教授其实应该佢都系遇过㗎啦，一定好准㗎啦，系啦。当然一定喺同学面前示范嘅时候唔会失策嘅，
1: 嗯，
0: 一定成功嘅。果然呢整桶水咧都倒晒落个缸，
2: 哇，
0: 而且系完全容纳得到嘅。
2: 哇，系
0: 喺呢个时间咧，哇，嗰啲学生咧睇到即系目瞪口呆，竟然间咁大堆嘢都可以放晒落去。

0: 听众朋友，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在6月25日傍晚6点半在汤新律浸信教会举行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鼓励大家来出席，但你要打电话来6250-8577查询，6250-8577查询。
1: 教授在这个时候就问学生好吗？
0: 嗯，
1: 在今天的实验当中你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0: 嗯，
1: 那有好几个同学呢都举手想说回答，教授就点名点了其中一个，那他就说，哦，我们看到了，哦，即使你几忙都好，看起上来根本是没有时间的了，但是只要认真地这样去思想一下，安排一下，总会挤出一些时间来的。
0: 嗯，好嘢喎，这个学生看得到。
1: 是啊，真的很聪明。咁，嗯，教授说好好。啊，时间管理就是这个原则啦。
0: 嗯，
1: 正如你们看起上来已经装到满的玻璃缸，只要安排得妥当呢，还可以容纳得更多的小东西的。所以只要时间管理得好的话，看起上来已经很忙的行程表还是可以挤点时间出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
0: 嗯，好嘢，是。
1: 咁然后呢教授又继续再问一个问题。
0: 嗯，仲有问题。
1: 是啊，佢话仲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
0: 好，
1: 有没有人发现呢？
0: 嗯，不知道啦。
1: 咁啲学生喺度思量一下，想下，最后终于有一个学生好似唔系好肯定咁，又举手与唔举手之间又想回答，咁教授就问佢啦，请佢回答。咁佢就话：，我谂应该系首先要将鹅春石放入去，然之后先至放其他嘅嘢，咁就可以放得晒啦。
0: 嗯，
1: 哇！教授就回答话：啱啦，啱极啦！哇，你真系睇到啦，呢，这个正系时间管理最重要嘅原则。就是先要做最重要做的事。
0: 是，冇嘢。
1: 咁教授呢就详细解释咁啊。正如头先呢，我先将呢鹅春石放喺呢个玻璃缸里面，然后呢先至放其他嘅碎沙石同埋水。如果次序倒转嘅话呢，就冇可能成功㗎啦。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将最重要嘅事情先做好，先至可以做到其他嘅琐碎事。如果次序倒过来的话呢，就好难会完成你所需要做的事情。
0: 嗯，好紧要，真是最重要的事先做先。这个呢真是。

可以话系即系大家都明白，但系有时咧我哋做起嘢嚟咧就偏偏做唔到。大家都知道，梗系做最重要嘅嘢啦。但系有时咧好难去衡量边啲叫做最重要嘅嘢嘛。咁所以呢个咧都要做有少少智慧啦，要有少少嘅知识。

0: 关于时间管理呢，其实我都即係有一个朋友呢同我咁讲过，佢係一个作家嚟嘅。佢话呢，你去搵一啲嘅人帮手做嘢嘅时候呢，你千祈唔好搵嗰啲最得闲嗰啲人噃。咁我觉得奇怪啦。梗係搵最得闲嗰啲人先有时间帮你做嘢㗎嘛。佢话唔係。通常呢你应该要搵嗰啲系最忙嗰啲人。咁我就问佢点解呀，又唔系搵得闲嘅人，搵仲要搵嘅最忙嘅人添。
1: 好似唔好意思搵佢喇喎。
0: 冇错啦，即係好似冇咩，即係唔敢会搵佢㗎嘛。咁呢个作家同我讲过系㗎。佢话呢原因就系佢能够咁忙仲做得咁好呢，佢一个时间嘅管理呢一定做得好好㗎。嗰啲好即係得闲嘅人呢，成日呢冇嘢做呢，其实呢佢係懒得去諗嘢，懒得呢、去管理嗰个时间，所谓係做安排。所以呢变咗你委托佢，如果你叫佢帮你做啲嘢呢，肯定呢佢就拖落去嘅。咁、其实呢个都有佢道理嘅。即係除咗之外呢，剛才艷玲讲呢个故事呢，即係或者呢个例子呢，其实真係俾我哋好发人心省一样嘢。特别系咧，那个教授话最重要嘅就系先做重要嘅事。
1: 系
0: 咁，所以听众朋友嗱，喺我哋嘅人生里边，你认为咩叫最重要呢？系咪啊？我相信咧，特别系我哋有信仰嘅人嚟睇咧，一定系亲近上帝啦，寻求佢嘅旨意，呢个最重要。如果你做嘅嘢咧都唔合上帝嘅心意嘅时候咧，你做落去一定系咧唔得顺，同埋咧做咗出嚟都冇咩意思。但如果你系能够按照上帝嘅心意去生活去做咧，啊咁啊唔同啊，你嘅生活就好有意思。
1: 系啦，
0: 但系头先我讲啦，呢啲系好重要，点样去选择呢啲最重要嘅嘢呢？点样去分辨边啲系最重要嘅嘢呢？嗱，呢个呢就系感到今日呢同大家讲嘅呢个时间管理啦。我哋就要腾出时间出嚟与上帝

0: 亲近，因为咧你只可以同上帝亲近咧，你先知道上帝嘅心意系乜嘢噶嘛。咁我哋咧藉着读经、祈祷，甚至乎灵修、唱诗等等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可以咧即系可以即系等得到咧，知道咧，明白到咧，上帝对我哋讲说话，或者系我哋嘅上帝嘅心意。今朝譬如我哋要开始一日先开始一日嘅工作嘅时候呢，我哋先嚟到上帝面前呢寻求佢旨意。即係话呢，我哋先有一个呢灵修，让上帝呢藉着祷告又好，读经又好，话俾我哋听，今日我哋应该呢要点样嚟到去进行我哋嘅生活。咁呢个呢就同时间管理好有关系。如果你睇重同上帝嗰个关系嘅时候呢，你一定好愿意呢攞时间，所谓攞时间出嚟呢同上帝一起嚟到有呢个灵修嘅时间㗎嘛。
1: 係
0: 咪咁样变咗呢，喺咁嘅时间里面呢你就会得到呢上帝嘅指引啦。
1: 係啦。
0: 好紧要咩，
1: 同上帝亲近灵修嘅时间呢唔止系紧要嘅事。
0: 是
1: 仲是好迫切嘅事，
0: 好迫切嘅事，好重要嘅事。
1: 因为嗰个系得力嘅秘诀嘛。
0: 系啊，冇错。
1: 我哋一日开始，哇，要面对咁多工作啊，或者去读书啊，面对咁多人啊，咁多事嘅时候，真系需要好多嘅智慧同埋能力嘅。咁我哋嘅能力嘅来源咧，就系从神而嚟啦。而且我哋嘅题目咧，又讲到爱嘅真谛。咁所谓爱系点样咧？就
0: 系
1: 要有沟通嘛，要交流。
0: 冇错。
1: 咁我哋话我爱上帝。上帝爱我，我识系咁收佢嘅爱，但系我又爱上帝，我点样俾咧？
0: 点样回报嘅？
1: 系啊，就系要俾时间聆听佢嘅话语，同佢有亲近。咁正如我哋爱我哋仔女一样咧，我哋都系希望我哋嘅仔女能够有时间嚟要同我哋沟通
0: 倾偈嘛，系啊。
1: 咁我哋上帝系我哋天父，当然都系好欢喜我哋有时间嚟同佢喺埋一齐。
0: 啱啊！
1: 当我哋早上能够愿意将时间先献俾上帝嘅时候咧，同神有一个祈祷沟通啊，或者喺灵修里面聆听神嘅话语。之后咧，我相信我哋去做事啊，或者上学啊，或者做任何事情啊，都会事半功倍嘅。
0: 啱啊！
1: 因为神必与我哋同在啊！
0: 冇错，冇错。有冇一句圣经嘅金句嚟到去帮助我哋呢？
1: 系啊，我喺呢度睇到咧，马可福音第十二章29节有咁样讲。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呢句金句嘅意思就系话，最重要咧就系我哋要听，
0: 系
1: 听乜嘢咧？就系听神嘅声音，
0: 啱
1: 听神嘅话语啦。
0: 冇错，呢个就系我哋每日得力嘅秘诀啦。所以好，我哋今日咧同听众朋友咧分享呢一个爱嘅真谛、时间管理方面嘅嘢。咁啊，暂时倾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咧，真系咧，我哋喺我哋人生里边最重要嘅嘢先做咗先。咁我哋咧今日倾到呢度先啦，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庆祝谁的生日啊？
1: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0: 哦，他几岁啦？
2: 他呀，今年10岁了。
1: 感谢主，
2: 感谢主。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10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2: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1: 对了，我们还为你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2: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1: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2: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0: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1: 10周年感恩聚会，
2: 同行恩典中。
3: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8577，62508577。
4: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5: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6: 无论路途有几
7: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6: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7: 我
6: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7: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8: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6: 恩与同
7: 恩与同路人。
9: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9点，凌晨1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0: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1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12: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着飞船升空。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恩雨，路人。
6: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

0: 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1: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啊，呢度因为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是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找到出土的东西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在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0: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1: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是听我的 story， 听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是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0: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 睇到。

has 嘅，因為我哋中文有句説話叫以古鑑今，特別今日嘅考古學咧，好多時係結合即係一啲科學嘅數據，以至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道，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即是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乾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乾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在上帝的手裏，如果你這樣領悟的時候，你就發現不是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的東西，不是講緊啲跟我們沒有關係的東西，這樣領悟到就是所謂以古鑑今。看聖經其實都是一樣，你覺得聖經很古老，其實不是，聖經是一個很真又活，即是現代的，對我們現代人很有關係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這樣結合的時候，你就發現原來聖經講的東西叫我們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值得去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個係一個好豐富、好分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

0: 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咪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嘅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即系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

0: 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幫人整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呢，有啲教會嘅朋友去信咗耶穌之後呢，一段時間呢佢都會離開㗎。可能佢會覺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禱佢又唔聽我，咁就變咗就唔返教會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個牧師嘅時候，你點樣去鼓勵呢啲弟兄姊妹呢？
0: 我相信一定係遇見一啲嘅難處。我諗返起約翰福音嗰度有講話，耶穌講完道之後啲人明，然之後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返即係呢個嘅預期嘅問題。我覺得有兩類嘅，即係第一類就係對教會嘅預期佢達不到，佢感到失望，離開咗堂會或者離開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啊，好似阿石天麗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嚟，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嘅心態，我去大統華，佢達唔到我嘅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咯。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這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係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就係、是，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嘅。反而係見到教會達唔到我預期，我係覺得我應該落去踢呢場波 ，instead 我坐喺嗰個觀眾席，甚至離開個觀眾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係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一樣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至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這個還好喎，呢、這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經歷試煉係事實，但係經歷試煉嘅當中，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即係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時候，點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講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佢見到風浪，佢卻冇將焦點放喺耶穌度，係咪？無論你個風浪係乜嘢，生命裏面有苦難啊、親人離開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

0: 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個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個字咧，好得意。佢話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喺馬太福音嗰度咧，由頭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故事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吧？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就是經歷這個苦難。我教會裡面一個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啲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是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 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有真有活，呢、這個信仰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這個耶穌先係真，呢、這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是吧，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和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就是那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很大的、啊、reminder、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啊、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24小时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仍利参与国家伟大航

0: 篇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
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

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

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好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驚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3: 恩典太美丽。
4: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5: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4: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

0: 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朝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家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几间夹公仔机和200几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屋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很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㗎。

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

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
杨小海在他自

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系2006年嘅暑假，我参加咗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嘅实习，为期两个月。喺嗰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嘅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齐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喺七月份，喺一位广州信主嘅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
1: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青葵公路下昼有轻型货车起火，冇人受伤。警方初步相信因汽车机件故障引致起火。警方表示，下昼一点几接获报案指青葵公路有一架轻型货车冒烟，怀疑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及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邱应华在主题为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的讨论环节上表示，香港作为去年全球第五大商

0: 品貿易經濟體，一直致力推動數字和綠色貿易，以保持韌性和競爭力。香港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貿易便利化措施和推進物流業數字化。最新措施包括展開貿易單一窗口最後階段，以精簡提交貿易文件的流程。邱应华话：香港认同有必要普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让公众和企业能够安全、负责任且高效地应用。香港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并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和鼓励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抵达印度，展开四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鲁比奥今日稍后将会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鲁比奥下星期二亦将会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鲁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还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系嘅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同防务合作等议题。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表示，鲁比奥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喺坚定嘅政策之上，都建立喺共同嘅价值观基础。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伤痕，却没人从旁关心，去解开

0: 要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谁会肯一一夜夜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指导。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加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家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家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好感动，衷心祝贺黎家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不是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

0: 機和200多間蛋書機店，未領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領有牌照，期望透過修例可以令經營者有規可依，同時加強保障消費者，減少沉迷成癮風險。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

吴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她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很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说：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和我永别。因为我很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

望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以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

0: 国际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就像没有光没有空气的黑箱里独受折磨，而我也天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在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好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

0: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好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两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五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渡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0: 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横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几间夹公仔机和200几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继续伊朗访问行程，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谈。较早时，穆尼尔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面，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权利问题上让步，伊朗将会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穆尼尔是在昨日抵达伊朗，伊朗方面的声明说，穆尼尔此行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流，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分享心中情。
1: 讲鞋讲童怪兽家长仲系呢而家成日讲嘅题目。今日都想同你讲下呢个。因为喺过去一个月啦，好多家长讲咗呢，全部都系叫我讲怪兽家长啦，溺爱世代啦。咁我就唔想呢淨系我自己讲。所以我每一次呢都要佢哋帮我做啲练习。个练习呢就系请大家将你睇唔过眼嘅呢一代孩子嘅行为呢讲出嚟。我仲要特别声明，唔系讲你自己嗰、那个，讲人哋嗰、那个。咁于是呢我就收到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啦。譬如呢我讲下投诉先啦，好冇。咁有个校长同我讲，佢话呢有一日呢佢收到有个家长嘅投诉呢，就系咁嘅。你做咩俾啲书呢，系令到我仔女呢会呕吐㗎咁。我莫名其妙点解会呕吐呢，因为个家长觉得本书有阵味呢好浓呢，佢觉得系呕吐物嘅味。咁校长就觉得好离奇嘅，冇理由嘅，我哋即系都好小心嘅。於是就叫个家长，不如你拎本书返过嚟啦，咁一望，哈，原来一本呢新速速嘅书。佢打开闻下，佢话系咪呢阵味呀，佢话系呀。咁校长就佢话呢阵唔系呕吐味嚟㗎，太太呢阵呢系油墨味呀，系啲书好新嘅油墨味嚟㗎。咁又讲下另外一样嘢啦，就是有个幼稚园校长呢就收咗一个呢 K1 嘅学生。大家都知道 K1 呢就有食饼饼嘅时间嘅。咁呢位学生呢对住嗰片饼饼呢呆咗喎。咁个校长就问佢，你做咩唔食呀？我唔食㗎。咁后来发觉佢餐餐都唔食饼饼喎。咁好离奇啊，就搵个家长嚟啦。啊，佢系咪要人剥咗啊，喂佢食啊？咁个家长话：其实唔系嘅，系佢一路都冇食过固体食物。咁点解唔俾佢食固体食物啊？冇啊，惊佢啃亲咯。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咧，你听到呢啲嘢嘅时候咧，你有乜嘢反应？其实咧喺我收集都成百几二百项呢啲港童嘅观察或者港孩嘅观察当中咧，我就发觉有几类。第一类是有关物质的生活，原来他们是过量的，留意是过量的文具和玩具。什么叫过量呢？两岁呢公公呢就送他 iPad 做生日礼物。有些呢生日要的呢是要名牌蛋糕。我问他们什么叫名牌蛋糕，我没听过什么叫名牌蛋糕。他们说呢就不是普通你街边见到那些的饼店买到的蛋糕，要即是那些很靓那些很特别那些英文的。那些小朋友懂看英文呢才会吃的。同埋名牌嘅衫啊，咁大家都可能都知噶啦，就系嗰啲名店啊，里边嗰啲细路仔衫。上餐厅咧要任叫任食，仲有啊，放假去旅行咧，你带佢去香港迪士尼系唔算去玩嘅，要坐飞机先算数。仲有咧，系佢哋其中一样玩具，你估系乜咧？系爹哋妈咪嘅信用卡啦，系可以俾佢哋玩嘅。咁有啲人问，咁整烂咗点啊？咁咪换个张咯。咁嗱，呢啲咧就系物质生活啦。我亦都听到一个咧系更加夸张嘅，系20万开一个生日 party。咁我问啲太太，我话真系可以20万？佢话系啊，去嗰啲唔知咩店啊、咩俱乐部啊、咩酒店咧，系可以20万豪花开一个生日会。第二，自理能力，我读出来了，不懂着校服，不懂着物流鼻涕，不懂自己抹，要人帮才肯刷牙，就算生果切了皮都要喂入口，要工人喂食饭，不懂掠骨食物，要剪碎才肯吃，甚至掠香口胶要工人用手接。还有天冷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听过啲校服要工人着暖了才肯着，坐 BB 车路坐到8岁3年级包住尿布上堂啊。唉，我以为自理能力问佢哋识唔识煲水已经好夸张㗎喇。咁我睇完呢啲呢，我觉得我简直用4个字呢叫做无言以对啊。咁啊，仲有呢就係礼貌管教啦。呢个係最严重而且最普遍嘅。从来唔叫人唔打招呼已经系常态啦。更加可怕的是呢，当上一代的公公爷爷婆婆妈妈好像工人那样洗碗，直情呢如果不满足他们要求呢，是当街大发脾气，宵夜发脾气可以说今天不用上堂，而且呢小孩发脾气可以任意喐手打人，包括工人公公婆婆爷爷妈妈，无鼻喝止。唉，我不知道大家听完有什么感觉，我越看我越觉得呢情况严重，而且有些资料是在教会那里搜集回来的。

当我有一日将呢啲资料讲出去嘅时候，居然有一个家长同我讲，佢话你不如唔好讲呢啲啦，你开始讲第一代嘅港鞋。我话即系边啲啊？佢话而家廿零岁出嚟搵工嗰啲啊，佢哋系咧嫌辛苦唔做啦，翻工会突然之间玩失踪啦，然后你教佢乜嘢嘢，佢岌头话识，其实佢系完全唔识，毫无交代等等啊！各位家长，原来喺我哋不知不觉间，第一代港鞋已经咧喺社会做紧嘢，我唔希望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代港鞋都系咁，我哋加把劲管教下佢哋好唔好啊？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教税用途。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

0: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我们都好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

0: 京东又话，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嘅信任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呢、这个都系黎家莹经过艰苦努力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嘅成果。孙东表示，黎家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消防处表示，经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即将启用。处方早前联同机管局举行联合演练，模拟离境大堂发生火警和怀疑不明气体泄漏，行李处理系统亦有工人受伤被困。消防处话，在演练中调派多架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工作，进行危害物质事故处理，并将两名被困工人救出送院治理。消防处又话，演练旨在测试跨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协作能力和行动效率，为机场使用者营造安全环境。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7、20、42、47、49，特别号码是8。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710,000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

0: 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因其实你刚才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2: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低咗一啲嘢。咁、啊、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係圣经考古学係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係真係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咁、啊、我觉得圣经本身就係咁样。啊、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即係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2: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2: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

神物，让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以致呢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圣经的背景，圣经的意义。考古不是只是翻转头看 the past 的，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的考古很多时候是结合即是一些科学的数据，以致我们知道呢当时的人的社会，当时人的生命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什么的原则原理我们是明白的。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是 climate change， 即是现在有很多新的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的那些大数据和以前历史的那些文件再结合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些帝国为什么他们会衰微和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的一些的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是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和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成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吗？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去带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fun 的一个过程来的。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

0: 嗰个福音，听咗耶稣嗰个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预住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边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事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唔好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

0: 試下一啲新嘅嘢，可能會喂會 stumble and fall， 即係試過之後我哋可能跌倒，我哋會失敗。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新嘅思維，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幫人整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呢，有些教會的朋友去信了耶穌之後呢，一段時間呢，他都會離開的，可能他會覺得我的期望不是這樣，我祈禱他又不聽我，那就變成就不回教會了。那你做一個牧師的時候，你怎樣去鼓勵這些弟兄姊妹呢？
0: Yeah， 我相信一定是遇見一些難處。我想回到約翰福音那裡有說話，耶穌講完道之後人們明白，然後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這個的預期的問題，我覺得有兩類的，即是第一类就是对教会的预期他达不到，他感到失望，离开了堂会或者离开了信仰添。另外一个的category 就是一些个人上的生命里面的处境啊，或者遇见一些遭遇啊，就觉得上帝不听祷告，好像Selina你这么说，达不到他的预期，于是乎他很失望，然后就离开了。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佢由佢散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由佢散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的落差呢，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至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呢，呢個還好喎，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咁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

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是跟佢上船，而上船是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是、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都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

0: 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就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呢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重新传到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啊，还有我们见到的东西啊，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即那首歌对我最近好几年、啊、一个很大的、啊、reminder、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啊嗯。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啦，也是鼓励即听到的听众。啊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加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让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卢比奥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表示，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6: 我大个想做什么？ 厨师、
7: 律师、
8: 会计师、
9: 工程师、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5: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他想了一个好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

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呢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係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呀，你唔公平呀，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被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返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个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去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呢，一个一个呢，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呢，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囉，去搵啲教材啊成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起。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㗎啦。即係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即係学校变就系咁囉。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呢，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呢，咁但其实我都会用咗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㗎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㗎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去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呢，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呢就好方便。有啲咩呢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讲，你係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down嘅时候呢？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呢？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呢？心唔安乐嘅时候呢？唔平安嘅时候呢？你一定係会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时常嘅保持喜乐。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

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有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系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咧喺爱入边成长。我哋嘅老师点都会做唔到咧，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可以为个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那我们就找了一首都是福音歌来的，让爱传出去。那就给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他们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的方式呢，就去表达他们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係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嗰支符韦贤先生写嘅 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佢咧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我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系我啲虔诚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bling， 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到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个女大啦。

0: 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是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是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事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的一件教育的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是怎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的工作裏面呢，我是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嘅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返教会呢，就没有件事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唔好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

0: 时候，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伊凡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有你能写信的我。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2: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3: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太上老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

0: 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孫東表示，黎家營入選成組是一個好好的開始，隨著國家航天事業不斷進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學家會有更多機會。本港要繼續在科研，特別是航天航空科技進步。醫管局公布佛誕翌日假期，即是今個月25日，將有15間家庭醫學診所提供公眾假期家庭醫學門診服務，求診人士可以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 HA 高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淡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5: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又是我们爱的真体的时间啦。
1: 是啦，我是艳玲，大家好。
0: 啊，艳玲啊，你记唔记得呢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所谓赚少啲啊，嘿，真的有时有冇咁嘅可能呢，即是你想唔想赚少啲呢？
1: 我梗係唔想啦，但是事实上呢，好多信咗主嘅人呢，当佢哋赚多咗钱嘅时候，就变咗唔舍得奉献俾神喎。
0: 係啦，咁呢个原因呢，就係因为老实讲，我哋可以咁讲啦，即係因为我哋爱神嘅心唔够啊，同埋呢嗰个信心唔够啊，以为呢，哎呀，我哋赚咗咁多啦，奉献咁多出嚟俾咗神，我咪少咗好多，係咪？
1: 係呀，其实我哋应该要常存一个感恩嘅心。其实我哋多赚嘅都系神多俾嘅。
0: 冇错啦，其实你多赚咗俾多咗，你仍然好多嘛。你淨係淨係睇话淨係睇话奉献咗嗰啲，你冇睇话你留低嗰啲。有时我哋人真係好自私，係咪？
1: 係呀，我哋其实应该凡事都从正面去思想嘅。
0: 啱。
1: 阿李志军啊，琴日呢我同一个老人家坐巴士喎。我听到佢讲一句话，哇，我真係好佩服佢喎。
0: 讲咩
1: 呢？个老人家呢都系基督徒嚟㗎，佢已经80几岁㗎。
0: 哇，
1: 咁呢我就同佢牛车水买嘢啦。咁买咗好多水果，大包细包咁攞返去俾阿孙食。点解上到巴士好挤拥啦，又冇位坐。一直企喺嗰啲让老人家或者系老弱妇孺坐嘅位置，嗰度咧仍然系冇人让座俾。

0: 系啊，试约无睹。
1: 咁、啊、我就一直问佢掂唔掂街，挫来挫去啊，或者好攰啊咁。佢话唔紧要，佢仲好乐，佢仲好乐观咁样讲。
2: 系
1: 唔紧要吓，佢话人哋唔让位俾我咧。即係表示我唔夠老啦，我睇落仲年輕啦，
0: 哇，
1: 其實我仲開心添咁。
0: 哇，咁即係好積極嘅睇法喎，真係。
1: 係啦，我真係從來冇想過。
0: 好嘢啊，好嘢，哎，冇錯啦。所以萬事咧，好多嘢咧臨到我哋身間咧，雖然我哋睇落去認為咧，如果我哋用即係消極嗰方面去睇咧，覺得佢哎真係唔好啦咁。咁其實咧，如果你調轉好似呢位老人家嚟睇，哎唔系噃，啊，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嘅想法，系一个好处系嘛？
1: 系啦，而且佢觉得时间会好快过，唔会话好埋怨咁耐未到，我拎咗好重嘢啊！我好似同我讲几句倾啊，好似同我倾几句偈咁就。

0: 嗱，咁我哋今日咧又要同听众朋友分享一啲乜嘢嘅情况咧吓，乜嘢嘅爱嘅真谛咧？
1: 系啦，爱嘅真谛咧，上次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奉献，就表示我哋向神嘅爱啦。
0: 嗯，
1: 其实仲有一样嘢，除咗其实仲有一样嘢，我哋嘅奉献除咗金钱之外咧，
0: 系、
1: 仲可以系时间嘅、哦。
0: 诶、啱啊，讲得啱，时间都要我哋咧一样要咧为上帝而活嘅。
1: 系啦，咁好多。好多嘅信徒呢除咗赚多咗钱之后唔舍得奉献，甚至乎时间都唔系好舍得奉献㗎喎。
0: 唔系囉，自己去玩就得喎，係咪？
1: 係呀，但係叫佢读圣经啊，或者去返小组啊，或者去教堂服侍，就冇时间㗎啦。
0: 都话唔得闲啦嘛。
1: 係，其实李子君啊，我哋一年有几多日啊？
0: 365日囉。
1: 咁一日有几多个小时啊？
0: 24小时囉。
1: 一个小时有几多分钟呢？
0: 60分。
1: 咁一分钟有几多秒啊？
0: 60秒咯。
1: 好啦，咁如果系咁，你拥有一年嘅时间同我拥有一样吗？
0: 哦，梗系一样啦。
1: 系，其实每一个人咧都系一样啊，一年有几多日，同埋每日有几多个小时、几多分钟、几多秒钟，神好公平嘅对待我哋嘅，每一个人可以多得或者少咗嘅。
0: 啱啊，
1: 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又可以做到好多嘅侍奉啊？同埋与神亲近嘅时间，但系点解有啲人又话一直？用冇时间做藉口啊，或者真系话觉得自己冇时间系做唔到嘅咧？
0: 系咯，奇怪喎、哦，点解咧？
1: 咁其实呢个就系时间管理嘅问题。
0: 哦，系冇错。
1: 系啦，今日我哋不如嚟讲一个有关。

0: 发生在一个大学的教室里面的。那有一个教授呢，他就是教的科目是时间管理的。
1: 嗯。
0: 那他就给那班同学呢做一个实验。咁佢当日咧就预备咗一个大嘅玻璃缸，咁旁边咧就放咗一堆手掌咁大细嘅鹅春石，
1: 嗯，
0: 仲有一袋小嘅碎石，
1: 嗯，
0: 另外有一袋嘅沙，同埋一桶嘅水，
1: 嗯，哇，系，
0: 哇，呢啲咁嘅嘢咧，全部堆喺嗰度，睇起上嚟咧，一大堆都比嗰个玻璃缸仲要
1: 大，多，哦，
0: 系啦，咁佢就问学生，佢话。你哋觉得可唔可以将呢啲所有嘅湿碎嘅嘢放晒入呢个玻璃缸呢？
1: 嗯。
0: 哇，佢问完之后几乎每个学生都摇头。
1: 是。
0: 哇，因为呢佢哋用眼嚟到单单望到啊嗰袋嘅鹅春石啊嗰啲碎石啊沙咁大袋同叠到咁高都高过个玻璃缸啦，点有可能摆入去呢？
1: 是啊，嗯。
0: 咁于是教授睇到佢哋咁嘅表情嘅时候就表示好有信心，一定会做到的，就示范俾佢哋睇啦。咁佢首先咧就将嗰啲鹅春石一个一个咁样好齐整咁样放入呢个玻璃缸度。
1: 嗯，
0: 堆放完之后咧，就将另外嗰啲碎石咧就咁样倒落去，一啲一啲慢慢咁倒。咁碎石咧就经过啲鹅春石嘅空隙里面咧，就流入去个缸底里面啦。咁样咧，佢果然就将嗰啲碎石都全部倒晒，而呢个玻璃缸亦都系能够容纳得到嘅。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咧，佢再拎起咧个袋沙啦。咁佢拎起袋沙咧，佢就用手执起一扎一扎咁样撒落去。
1: 嗯，
0: 哇！当啲沙撒喺啲鹅春石面嘅时候，自然咧就会渗入嗰啲即系嗰啲窿窿罅罅度啦。
1: 系，
0: 咁有阵时咧，好似啲沙喺上面一大堆又唔匀称咧。咁教授又将嗰个缸摇下佢啊，掟下佢啦，
1: 掟下佢系，
0: 系啦，咁样，于是嗰啲沙好快咁样样咧，又全部渗就全部分散流入去呢、這个大大小小啲石头嘅空隙里面啦。
1: 嗯，
0: 咁卒之又将啲沙全部摆满，
1: 摆晒
0: 啊！最后仲剩翻乜嘢？记唔记得？
1: 水咯，
0: 系啦，仲有一桶水啦。
1: 嗯，
0: 咁教授呢个时间就将嗰桶水拎起，咁佢就。慢慢慢慢轻轻咁样将啲水倒入去，咁啲水呢亦都系咁样呢顺住鹅春石呢嘅空隙呢咁样流到落个缸底，一路咁样升上嚟。
1: 系，
0: 咁结果点样啊？
1: 结果点样？
0: 咁当然教授其实应该佢都系预过㗎啦，一定好准㗎啦，系啦。当然一定喺同学面前示范嘅时候唔会失策嘅，一定成功嘅。果然呢整桶水咧都倒晒落个缸，而且系完全容纳得到嘅。
1: 哇，系
0: 喺呢个时间咧，哇！嗰啲学生咧睇到即系目瞪口呆，竟然间咁大堆嘢都可以放晒入去。

0: 听众朋友，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在6月25日傍晚6点半在汤新律浸信教会举行恩典之声十周年纪念聚会，鼓励大家来出席，但你要打电话来6250-8577查询，6250-8577查询。
1: 教授在这个时候就问学生好吗？在今天的实验当中你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有好几个同学呢都举手想话回答，教授就点名点了其中一个，他就说哦，我们看到了，哦，即使你几忙都好，看起上来根本是没有时间的了，但是只要认真地这样去思想一下，安排一下，总会挤出一些时间来的。
0: 好嘢喎，呢个学生睇得到。
1: 是啊，真的好聪明。教授说好好。时间管理就是这个原则啦。正如你们看起上来已经装到满的玻璃缸，只要安排得妥当呢，还可以容纳得更多的小东西的。所以只要时间管理得好的话，看起上来已经很忙的行程表还是可以挤点时间出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
0: 好嘢，是。
1: 然后呢教授又继续再问一个问题。
0: 还有问题。
1: 是啊，他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
0: 好，
1: 有没有人发现呢？
0: 不知道。
1: 咁啲学生喺度思量一下，谂下，最后终于有一个学生好似唔系好肯定咁，又举手与唔举手之间又想回答，咁教授就问佢啦，请佢回答。咁佢就话：，我谂应该系首先要将鹅春石放入去，然之后先至放其他嘅嘢，咁就可以放得晒啦。哇！教授就回答话。啱啦，啱极啦！哇，你真系睇到啦，这个正系时间管理最重要嘅原则，就系先要做最重要做嘅事。
0: 系，冇嘢。
1: 咁教授咧就详细解释咁啊，正如头先咧，我先将啲鹅春石放喺呢个玻璃缸里面，然后咧先至放其他嘅碎沙石同埋水。如果次序倒转嘅话咧，就冇可能成功噶啦。所以。一定要将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好，才可以做到其他的琐碎事。如果次序倒过来的话，就很难会完成你所需要做的事。
0: 好紧要啊，真是最重要的事先做先。这个呢真是可以说是大家都明白，但有时我们做起事来就偏偏做不到。

大家都知道梗係做最重要嘅嘢啦。但有時呢好難去衡量邊啲叫做最重要嘅嘢嘛。咁所以呢個呢都要做有少少智慧啦，要有少少嘅知識。

0: 关于时间管理呢，其实我都即係有一个朋友呢同我咁讲过，佢係一个作家嚟嘅。佢话呢，你去搵一啲嘅人帮手做嘢嘅时候呢，你千祈唔好搵嗰啲最得闲嗰啲人噃。咁我觉得奇怪啦，梗係搵最得闲嗰啲人先有时间帮你做嘢㗎嘛。佢话唔係，通常呢你应该要搵嗰啲係最忙嗰啲人。咁我就问佢点解呀，又唔系搵得闲嘅人，搵仲要搵最忙嘅人添。
1: 好似唔好意思搵佢喇喎。
0: 冇错啦，即係好似冇咩，即係唔敢去搵佢㗎嘛。咁呢个作家同我讲过系㗎。佢话呢原因就系佢能够咁忙仲做得咁好呢，佢一个时间嘅管理呢一定做得好好㗎。嗰啲好即係得闲嘅人呢，成日呢冇嘢做呢，其实呢佢係懒得去諗嘢，懒得呢、去管理嗰个时间，所谓係做安排。所以呢变咗你委托佢，如果你叫佢帮你做啲嘢呢，肯定呢佢係拖落去嘅。咁、其实呢个都有佢道理嘅。即係除咗之外呢，剛才阿艷玲讲呢个故事呢，即係或者呢个例子呢，其实真係俾我哋好发人心省一样嘢。特别是那个教授说最重要的就是先做重要的事。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认为什么最重要呢？是吗？我相信呢，特别是我们有信仰的人来看呢，一定是亲近上帝啦，寻求他的旨意，这个最重要。如果你做的事呢都不合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呢，你做下去一定是呢不得顺，还有呢做了出来都没什么意思。但如果你是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去做呢，那就不同了，你的生活就很有意思。但刚才我讲了，这些是很重要，怎样去选择这些最重要的事呢？怎样去分辨哪些是最重要的事呢？嗱，呢个呢就係感到今日呢同大家讲嘅呢个时间管理啦。我哋就要腾出时间出嚟与上帝亲近。因为呢你只可以同上帝亲近呢，你先知道上帝嘅心。

0: 义系乜嘢噶嘛？咁我哋咧藉着读经、祈祷，甚至乎灵修、唱诗等等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可以咧，即系可以即系等得到咧，知道咧，明白到咧，上帝对我哋讲说话，或者系我哋嘅上帝嘅心意啊。今朝，譬如我哋要开始一日先开始一日嘅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先嚟到上帝面前咧，寻求佢旨意，即系话咧，我哋先有一个咧灵修，让上帝咧藉着祷告又好，读经又好，话俾我哋听，今日我哋应该咧要点样嚟到去进行我哋嘅生活。咁呢个咧就同时间管理好有关系。如果你睇重同上帝嗰个关系嘅时候咧，你一定好愿意咧攞时间，所谓攞时间出嚟咧，同上帝一齐嚟到有呢个灵修嘅时间噶嘛，系嘛？咁样变咗咧，喺咁嘅时间里边咧，你就会得到咧上帝嘅指引啦。
1: 系啦，
0: 好紧要咩？
1: 同上帝亲近灵修嘅时间咧，唔止系紧要嘅事。仲系好迫切嘅事，
0: 好迫切嘅事，好重要嘅事。
1: 因为嗰个系得力嘅秘诀嘛。
0: 系啊，冇错。
1: 我哋一日开始，哇，要面对咁多工作啊，或者去读书啊，面对咁多人啊，咁多事嘅时候，真系需要好多嘅智慧同埋能力嘅。咁我哋嘅能力嘅来源咧，就系从神而嚟啦。而且我哋嘅题目咧，又讲到爱嘅真谛。咁所谓爱系点样咧？就
0: 系
1: 要有沟通嘛，要交流。
0: 冇错。
1: 咁我哋话我爱上帝。上帝爱我，我识系咁收佢嘅爱，但系我又爱上帝，我点样俾咧？
0: 点样回报嘅？
1: 系啊，就系、是、要俾时间聆听佢嘅话语，同佢有亲近。咁正如我哋爱我哋仔女一样咧，我哋都系希望我哋嘅仔女能够有时间嚟要同我哋沟通
0: 倾偈嘛，系啊。
1: 咁我哋上帝系我哋天父，当然都系好欢喜我哋有时间嚟同佢喺埋一齐。
0: 啱啊！
1: 当我哋早上能够愿意将时间先献俾上帝嘅时候咧，同神有一个祈祷沟通啊，或者喺灵修里面聆听神嘅话语。之后咧，我相信我哋去做事啊，或者上学啊，或者做任何事情啊，都会事半功倍嘅。
0: 啱啊、
1: 因为神必与我哋同在啊。
0: 啱，冇错冇错。有冇一句圣经嘅金句嚟到去帮助我哋咧？
1: 系啊，我喺呢度睇到咧，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有咁样讲。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呢句金句嘅意思就系话，最重要咧就系我哋要听，
0: 系
1: 听乜嘢咧？就系听神嘅声音，
0: 啱
1: 听神嘅话语啦。
0: 冇错，呢个就系我哋每日得力嘅秘诀啦。所以好，我哋今日咧同听众朋友咧分享呢一个爱嘅真谛、时间管理方面嘅嘢。咁啊，暂时倾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咧，真系咧，我哋喺我哋人生里边最重要嘅嘢先做咗先。咁我哋咧今日倾到呢度先啦，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在庆祝谁的生日啊？
1: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0: 哦，他几岁啦？
2: 他呀，今年10岁了。
1: 感谢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恩典之声爱的频道10周年感恩聚会，同行恩典中。
2: 让我们一起回顾昨日，迎向明天，同行恩典中。
1: 对了，我们还为你预备了轻松有趣的节目，
2: 用不同语言来演绎诗歌，呈现节目，
1: 还有感人的见证和分享呢。
2: 欢迎您出席6月25号星期五
0: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
1: 10周年感恩聚会，
2: 同行恩典中。
3: 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您拨打新加坡联系号码62508577，62508577。
4: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5: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6: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

0: 求診人士可以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 HA 高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

好，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边。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边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系以前佢哋冇乜经历，好似喺佢嘅生活里边咧，唔系话有好大嘅影响力。喺佢哋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咗佢有肠癌。佢丈夫知道佢患肠癌嘅时候咧，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我相信呢个决定唔系一般嘅丈夫咧能够做到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书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一下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

0: 知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即系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妈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一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a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系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系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这样的，其实在这里暂住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那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预备有教会给我们。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那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那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那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这样呢，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家嗰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面，就係屋企里面呢係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係我同我仔係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呢，係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識嘅，都唔知边度搵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囉。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㗎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咗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

0: 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去。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我
1: 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係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囉。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

0: 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佢谂住喺呢间软件公司都做咗八年，佢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唔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咧，佢有一日喺报纸睇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仲唔错添，咁佢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咧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就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喺认证嘅过程当中，让我呢諗到啲我从来冇諗过嘢，我觉得我真係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意味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

0: 佢话过去一星期医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未来三至四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加音社咁乜得噶啦。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即是说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将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仲定系重启战事仍然是一半一半，他将同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并可能最迟在星期日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

0: 風險國家，包括南蘇丹、盧旺達和肯尼亞等，明確指出目前非洲大陸防範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沒有任何獲批的疫苗和治療藥物，因此防控工作將主要依賴感染預防和控制、病例隔離、接觸者追蹤和社區參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0: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t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央视新闻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向美国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预计美方将在当地星期日前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当局较早时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的访问短暂但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报道提到，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中战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的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在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活弄着燃烧，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

更大，唔会辜负香港市民嘅期望，更唔会辜负国家嘅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家莹，又话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嘅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一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

你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边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个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㗎喇。咁样系符合人性㗎。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係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係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係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係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心理同埋精神上嘅呢啲问题，却深深咁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

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

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系2006年嘅暑假，我参加咗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嘅实习，为期两个月。喺嗰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嘅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齐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喺七月份，喺一位广州信主嘅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俗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

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 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个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深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